0: 电视台新山都频道。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同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
1: 太热了，
2: 吹，
1: 妆花没？
3: 没有，刚化了，什么化妆品啊，就花了。
1: 哎，太热了。
3: 哎，你是有三张票来着是吧？
1: 嗯。
3: 张弛给我一张，咱们一共有四张票，那多这一张是谁买的？
4: 我没买，那个他给我的。郑博非要让我陪他来。
3: 啊？你不是不感兴趣吗？行，有进步，挺合群。
1: 行，你们两个准备好没？走吧。
5: 差不多了。
4: 你这。准备好了是准备好了，你这让我们来给你当苦力的呀？
1: 那当然了，郑博是我培养的摄影师，我要物尽其用。至于你嘛，我送你一张票呢，不拍也得拍。
4: 不是，我这来可不是帮你忙来了啊。
3: 你们悄悄话可以去那边说，咬着牙这种不算悄悄话。
4: 什么悄悄话？没悄悄话，拍吧。
1: 啊，走，
3: 去吧，师姐，
6: 我不拍。
1: 啊？
3: 哎，我不想拍照，我害怕这东西，不想拍，你们去。
1: 这有啥害怕的？一个照相机，你害怕啥？
3: 我不爱照相，我在看东西。快去，走吧，快去。
4: 去呀、啊，师傅，你那个什么，你让郑博给佳琪拍，我给你拍。
3: 拍你个大头宝，你快点，抓紧时间。
4: 真不拍啊？
3: 你快点。
4: 走吧。
3: 你来都来了，拿着票了，给人好好干。
4: 拍一张呗。
1: 快快快！
4: 让你去，你想去。你真不去啊？
3: 真不去，快点。
4: 你这人不合群儿。
7: 记住了，差不多。
4: 我知道。
3: 像个傻子。
7: 没问题，差不多这个位置。
1: 这个位置。
7: 对，
8: 往前点。哎，我觉得许成远拿那板拿的特别专业呢。
3: 远儿啊，你跟这个反光板特别配。
9: 我这是个光啊。
4: 是吧？你来体验一下。
9: 哎呀，
1: 怎么样？
9: 好。
4: 哎，等一下，
10: 那个池哥，琪姐，那个你们又得在画面里边，能不能是往右移一点？
9: 哪边啊？
10: 右手。
3: 这怎么不应该你们移吗？老折腾，现在岁数大的。
10: 好，谢谢啊。
9: 离远点啊。
8: 别动！
3: 什么东西？你怎么老在我头上找东西？你都好几回了。
9: 你头上有东西？什么叫我在你头上找东西？
3: 你老扒了我这头发。
9: 这说的像个星星。这
10: 别聊了，琪姐、池哥还在画面里，你要不然再往右移一点。不好意思啊。
3: 我们不在了，我们马上
4: 一次到位。
3: 我们去给你们买水去。
11: 哎，我想吃冰淇淋。哎、
10: 我要个冰水啊，师傅。
3: 好，等着吧。
10: 来，
3: 看着点东西啊！
4: 行，
3: 这边张弛，
11: 来吧
4: ，来，
9: 我跑，
4: 我这光跟不上啊，姐姐，这跑，
3: 这怎么还没到？
8: 得过了这个门，然后左转再上去才能到呢。
3: 你怎么知道？你来过吗？
8: 没来过啊，我进门的时候看了一眼地图就记住了。这什么表情？很嫌弃的样子。哎呀。发现这地儿没什么玩的，除了拍照就是什么泡温泉，
3: 没什么玩的呀。
8: 嗯，
3: 我这有一个高端刺激的游戏，一个人玩不了，只能两个人玩吗？
8: 哎呀，我腿突然疼，要不然那水你自己去买。
3: 你要这样我就急救你了。哎呀，很好玩的，简单的剪刀石头布的腿部版。哎，这样啊，看啊，这个是石头，这是布，这是剪刀。如果我这个赢了走十步，这个赢了走五步，这个赢了走两步，谁先到了谁不花钱啊，输的人买。

0: 警察说什么？准备啊！剪刀石头剪刀布，走你！一二，来！石头剪刀布 ，yes！ 一二三四，来！你给手放下，你这多余。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一二三四，再见。
1: 哎，你这看不到我脚了吧？要不咱们用手吧？这样，这是布，这是石头，这是剪刀，好不好？
0: 当时我不是很想玩了，你玩吧，我走了啊。
1: 不是，我算你赢两把还不行吗？琪琪，这游戏真挺有意思的。
0: 怎么还没到小卖店？你记得
1: 不？那么那儿吗？小卖店都看你了。
2: 哪儿疼啊？
1: 哎，那怎么了？
2: 哎呦！哎呀，老公！
0: 怎么了？这是？
2: 老公，怎么了？
1: 怎么了？哎呀！我们是120的急救医生，他怎么了？
2: 他胸口疼。
0: 这儿是吧？
1: 这儿是吧？
0: 怎么个疼法呀？
1: 外边疼还是里边疼？
3: 里边
1: 是吧？那个之前干什么重体力活，有没有觉得胸闷啊？
3: 有点
0: 是吧？你现在这个疼痛有没有放射到这个位置？
1: 这儿疼不疼？
0: 这儿疼是吧？啊，
4: 心绞痛。他之前有没有心脑血管疾病？
2: 没有。
5: 那你晚上记得请客啊。
4: 没问题。
5: 来。
2: 哎，我从那个远的地方走过来，然后慢慢走过来，帮我拍一点。
5: 没问题。视频啊。好，
3: 那还这我跟过去吗？
2: 不跟过去了。你在这儿等着我。
5: 行。
2: 好了吗？
5: 没问题。
2: 一二三。

0: 好美呀、啊！哇哦！
1: 是是，特别美。不是这个跟板没关系，我觉得有没有都没啥区别。
2: 你好好举着。
1: 哎哎，好嘞，举着嘞，这可以吧？嗯。打到了，打到了，快快快快，这
0: 最好看。一，好，好，好，哇，好漂亮。
3: 今天里边俩大夫啊都能看上病，别着急，别着急啊。
4: 夏天闹肚子很正常啊，别吃凉的啊。
5: 不要在那个太阳直射的环境。
6: 医生，我手被割伤了。
4: 你先坐一下啊。
7: 我要在这住好几天，可以加下您的微信吗？万一回去再不舒服，可以微信问您，可以吗？
4: 来，张少，拿下这个啊。啊。你可以加那位大夫，那位大夫是这儿的大夫，我们是外来的，我们一会儿就走了。
7: 又没问你。
5: 对了，我们今天就回去了，什么加加微信？
8: 没事啊，你这再晚点来都好了，别沾水回去啊。
6: 医生，那今晚有空吗？想请你吃个饭。
3: 齐医生，你快点，后边好多人排队呢。
8: 我得多快呀、啊，我多快了都。
3: 他那伤口又不严重，你给消消毒就好了，包什么包啊？
4: 谁说不严重？你又没看见，这是口子老深了。
3: 你包了再他给捂着了，他不通气儿。
4: 我会包透气的，放心吧。你看你的吧，
3: 不容易好啊。
6: 肚子实在痛受不了。
3: 对，是拉肚子了吗？
6: 对啊。
3: 拉几次了？
6: 一天拉两三次，好多次。
3: 摸着疼吗？
6: 疼。
4: 好了，别沾水啊。
6: 哎，谢谢医生啊。
4: 慢走。
3: 好嘞，好嘞，好好，马上好。
4: 下一个，
3: 下啊，那个就找他找大夫去拿点那个回来。
4: 今天就别吃凉的了啊！
3: 那药连吃三天啊！
6: 好好
3: 好，谢谢大夫。
4: 没事没事啊，拜拜。
5: 哎呀，忙不完了。今儿个太谢谢二位了，要不是你们两位啊，我忙死也顾不了这么多人。
4: 没事，我们都看见，来都来了。
5: 行，我们走了啊！
6: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们忙到现在连饭都没吃，我这儿有点家乡特产，来拿着垫垫肚子。
4: 不用不用不用，哎，
6: 一点小特产你收着，一点小心意。
3: 那谢谢了啊，
4: 走了走了，拜拜。
6: 好嘞，拜拜。
3: 你挺累呀，啊？
4: 歇会儿歇会儿，坐这
3: 儿。来来，坐会儿坐会儿。我就感觉像出了十车八车似的，那么累啊！哎呀，啊，今天还真是也救了不少人。
4: 可不就十车八车的量呗。

0: 哎，吃点这个吧。给他什么东西？
1: 你吃吧，你先吃，你尝尝原味去。你是皇太后啊？那你就是太监啊。我为啥太监啊？我就为什么不能是御前侍卫呢？
2: 你为什么急了呀？
1: 太，
0: 师哥，
3: 琪琪，
1: 师姐，
0: 师姐，
1: 上哪儿了？找不着人。
0: 两个人都不接电话，真的是。哎，你说他俩不会已经走了吧？不可能吧？
1: 石哥，
0: 去那边看看吧。
1: 行。琪琪，石哥，
0: 琪琪，
1: 闹事了？
0: 人太多了，关键事儿的人也多呀。嗯，
1: 比要电话的多呀，给某人。
0: 哎，刚才男的是不是有过分？
4: 我说那女的呢？
1: 你想想。
0: 第一次见面，公共场合，我们给他看病，他就是一个患者，他就跟你要微信，是不是有点太随便了啊？
4: 干嘛要抓人家？扭送至公安机关去？
1: 不是你像咱俩这样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加你个微信，这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儿。
0: 我看要不拦着你就给人电话了。
1: 我给什么给呀？那女的，你她跟那男的不是一个意思吗？
0: 我看着你像是要给。
1: 我没有给。
5: 哎呦，怎么回事啊？你们两个？
0: 就是，这我们打电话了吧？
5: 可不是打电话吗？
0: 我们都快翻遍天了都。哎，以为你们被绑架了，差点报警。你们到底去哪儿了？哎呀，别提了，我们不是给你们买水去了吗？啊。走的那游泳池有一个人，那什么，他怎么了？是中暑了？
1: 心脏的问题。
0: 心脏的问题。我们就给送到医务室了。一进医务室，全是人，排队排那么老长，就一个大夫。我们说在那儿待会儿吧，帮个忙，助人为乐什么的。
1: 啊，所以这帮忙帮到现在了就啊，
5: 那好，真服了你们两个了，好好的度假日就变成工作日了。哎，
1: 职业病嘛，看到别人要救也很正常。吓人，人齐了。
0: 干嘛？
1: 哎，我叫你玩一个特别刺激的游戏吧。
5: 张琪，
1: 什么游戏啊？
5: 你敢？
1: 哦，就只能俩人玩。
5: 啊？什么呀？
1: 什么游戏？什么游戏只能俩人？
5: 真烦你！
1: 师傅，哎，别走啊！ 什么游戏？张琪，嘿，哎哎，
5: 你跑呀！
1: 别。

0: 走啊！哎呦，吓我一跳！你蹲这儿干嘛？啊，
1: 我系鞋带呢。
0: 你怎么坐这儿了？坐这儿干嘛？
1: 我搬过来了。我跟陆主任说的，我申请搬过来了。
0: 为什么？
1: 搬过来不是离门口近吗？不方便，我拿那个对讲和那个记录仪。
0: 你就这么两步能方便到哪去？
1: 起码快2秒吧。万一我们要救的人就差2秒钟呢？
0: 行，
1: 争分夺秒吗？

0: 哎，我要看我妈了。
1: 啊？哪呢？
0: 在车拉走。
1: 阿姨来医院干什么呀？
0: 不知道啊。
1: 你打电话。
2: 阿姨不会出大事儿吧？
3: 哟，不能像电视剧里面演那种吧，就隐瞒自己病情，然后一个人来检查。
1: 别乌鸦嘴，别胡说八道，你打电话问。
0: 喂，妈，我在医院看见你了，是你吧？
4: 啊，是我呀，我来开点维生素。
0: 没事吗？
4: 没事啊。
0: 啊，行，那我挂了啊。
4: 嗯，好。
1: 没事吧？
0: 没事，你来买个维生素。我妈不吃维生素啊。先上车，一会儿再说。走了，走了。
3: 要不先回去吧，我跟陈雪交班。
0: 啊，不用，等等一会儿。喂。
5: 你好，你的快递超过24小时了，赶紧取吧。哎
0: 呀，快递就放快递柜就行了，谢谢啊。
3: 你回去吧。
0: 那你跟他叫
3: 啊。
0: 哎呦，你怎么才来呀？我着急，走了啊。
3: 那陈雪，咱俩交班。
6: 他咋了？没事吧？
3: 有点事儿。我跟你交班啊，今天我们总共出了7车，那个第一车是去的，一个老人中暑了。
0: 爸，妈，
7: 啊，你这个点怎么回来了？
0: 妈，你到底怎么了？你跟我说实话，我心理承受能力可以，我能接受。
7: 妈没事啊。
0: 不是，妈，我认识很多大夫，什么病咱都不怕。你跟我实话实说，快！
7: 哎呦喂，行行行啊，妈好得很。
0: 不是，你平时都不吃维生素，你买什么维生素？你到底买什么药了？
7: 行，你说这些话我明白了。行行，我本说想眯一会儿，你看看你一进门一惊一乍的，给我吓一吓的，给我吓。那不嘛，我就买了些个维生素嘛。哎呦这，
0: 哦，这是维生素啊。
7: 就是维生素呀，还骗你呢！
0: 哎呦，那你这除了，那你是哪儿不好啊？是失眠是睡不着还是什么呀？
7: 就是有点失眠，别的挺好。
0: 就失眠是吧？妈，要不然我搬回来住吧。
7: 跟张医生相处的不好啊？
0: 没有，挺好的。
7: 那干嘛要着急回来呢？我跟你说了，我挺好的。
0: 那我这不想着你要再想买点东西，我还能帮你跑个腿吗？
7: 你咋这么啰嗦呢？跟你说了，那是不是人家不让你住了呀？
0: 你说的像我赖着不走似的。
7: 怎么是赖了呀？你不是跟我说你给人房租了？
0: 我是给房租啊。那当时要不是我爸急时败点，非要让我辞职，我至于住在人家家吗？
7: 唉，那照这么说呀，可惜了。
0: 什么？
7: 可惜错过了张医生这么好的男孩。
0: 我也挺好的，好吗？
7: 行，妈呢也不强求你，怕是你呀也拿不住人家。
0: 我还拿不住，我怎么拿不住？我为什么要拿住？
7: 我是你妈啊，我对你最了解了。哎，就你这大大咧咧的，没几个男孩子能包容得了你。你在人家这儿住不下去，那肯定是人家受不了你。
0: 怎么受不了？我很受欢迎的，好吗？我生活习惯也很好。啊，
7: 行，你现在房间收拾得也挺干净。行，那你就回来吧。不过呢，你得想好跟你爸怎么说啊。反正呢，你爸是挺看好张医生的啊，希望你们能有点发展。那你这么一回来，那肯定是没戏了，对吧？那呀，你爸肯定要给你安排相亲。
0: 妈，要不然这样，我先不往回搬了。你看你这也没什么大事，是不是？我受不了他因为相亲这事又叨叨我。
7: 你自己打主意，
0: 你别跟他说我话啊。你这准时吃啊，
7: 这就走啊？
0: 走走走，
7: 就为这么点事儿？
0: 我这不是怕你有什么事儿吗？没事，我赶紧忙。
7: 你说你啊，这神经大条不是搭错了吗？这像谁呀你？
0: 走了，
7: 行，慢点啊。
0: 哎。
6: 回来了，阿姨怎么样？
0: 没事儿，真去医院买维生素了，吓我一跳。哎呦
3: 天，那就好。
0: 给咱俩关系又一顿盘问。
6: 还是住我这儿踏实吧。
0: 那肯定的。
6: 没人天天唠叨你。
0: 肯定是比住我家事儿少呀。
6: 这个叔叔阿姨啊，是对你的一种爱的表达方式，就是表达的太强烈了。
0: 他俩应该给对方使劲，老往我这儿使劲，给我弄得你说，你看人居奶奶老两口，人家都相互使劲，你看人孩子多松弛。
6: 徐阿姨他们两口子那个感情啊，确实挺让人羡慕的。
0: 哎呦，张大夫还有凡人的情感呢。
6: 那个什么，我饭给你放微波炉里保温呢。
0: 甭管了，我歇会儿，一会儿吃
6: 啊。
0: 哎呦，哎呦天哪！

0: 你吃饺子啊？哎，给小芳送去。小芳，吃饺子了。小芳，吃饺子了。这什么声音啊？
1: 小芳，大爷，这咋的了？我给你叫人去啊！坚持住，坚持住！我马上去叫人。张大婶儿，不好了，
2: 怎么了这是？
1: 华子媳妇快要生了，大家去看看去吧。
2: 你大婶，华子媳妇快生了，快快快，
1: 快快快快快！
2: 华子媳妇快生，
1: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老师了，你要赶紧去。我现在给护士打电话。哎，老刘，你赶快打120，快一点啊！
2: 你进来。
1: 华子，华子，快回来！你气得快生了，快一点啊！快回来！
3: 坚持都不敢用进去了。
4: 喂。
1: 别紧张
4: 啊，杨林啊，有个孕妇快生了，在破柴巷42号，你们来吧。哎呦，
0: 我去上120去。
5: 我
0: 先
5: 进去，
0: 没事，
5: 不着急了。一
1: 会儿
5: 120
1: 马上来，就回来了，打了电话了啊。
3: 你喝点水。
1: 快点，快点，没事，马上就好，马上就好。这第一
6: 天。哎呦，他这血压偏高啊，有点高。
7: 你现在还有哪儿不舒服？你告诉我。那头疼是吧？
8: 头疼，头晕，
7: 头晕啊！有没有恶心、呕吐的感觉？有是吧？好，我现在慢慢的啊，这个位置疼吗？这个位置，按一下疼吗？
8: 疼疼疼疼！
7: 这个位置疼是吧？
8: 啊！
7: 高血压了。你现在看我，你现在能睁开眼睛看看我？你看我模糊吗？能看清楚我吗？看不太清楚是吧？准备硫酸镁。
9: 没有呼吸困难。
7: 硫酸镁16毫升啊。
9: 洗澡啊，没事啊，马上到医院了。李大宝，我媳妇儿她没事吧？
7: 她现在妊娠高血压是肯定的啊，但是我现在怀疑她有点
10: 先兆子痫。
7: 来，硫酸镁16，十六吗？
8: 十六。
7: 我们这样，我们尽快去医院，我先给她用点药。
11: 华子，你别担心啊，那个咱们现在去的是四个。

0: 化生产车间排队赴马，赴马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4: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5: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孝德乐林流动集市进乡村，我区打造群育老年便民服务新样板；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挑战赛浙江赛区选拔赛在我区开赛。慈源小镇依托国家级研学基地，助力少年逐梦飞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深化山区百村孝德乐林流动集市民生项目，常态化将一站式养老便民服务送到百余个偏远山村，全年计划开展300场巡回敬老活动，均衡城乡养老服务资源，让山区老年人在家门口尽享暖心服务。今年山区百村孝德乐林流动集市自开集以来，流动集市大巴陆续开进下馆、峰会、晨曦、丁宅、梁湖等多个镇街村居，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敬老集市收获老年群众一致好评。71岁的居民陈九海在集市里修好了电扇，完成了理发，连连称赞集市贴心实在。
6: 这里头说百村老那个年龄的高，方便不老嘞，对老年人。现金和在这地方的这个方便方便，买高兴药，而且政府给老百姓关心了。
5: 据了解，每场流动集市设置不少于10个功能摊位，整合医院、银行、通信、司法所、文旅等多方资源，服务内容覆盖住洁住浴、康复理疗、牙齿眼科保健、智能手机教学、法律援助、代缴代办、非遗体验、趣味游园等10余项服务。活动会提前摸排村居需求，结合重阳、非遗、智慧助老等特色主题，丰富集市内容。
7: 我们根据城区统一部署，按月压实服务场次，确保每月场次不低于25场。从5月下旬活动启动，截止7月底，我们预计服务62场集市活动。6月活动中，我们累计服务老人2969人次，累计完成便民服务3943人次。同时结合各村老人需求，动态化优化服务项目，细化现场管理、人员培训和安全保障，力求服务更精准、更接地气，真正把暖心便民服务送到山村老人家门口、心坎上。
5: 根据项目整体规划，我区全年将完成300场流动集市活动，划分南北两大片区，各承担150场服务任务，每个片区服务老年群众不少于1.5万人次，覆盖张镇、岭南、丁宅、小岳、东关、松下等20个镇街、100余个偏远行政村，预计今年11月底前完成全部年度场次。以往山区老人进城就医、办事路途遥远，养老服务资源分配不均。如今流动集市巡回下乡，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推进孝德乐林流动集市常态化运营，以孝德文化为根基，均衡城乡养老服务供给，持续优化服务项目，完善配套保障，构建就近可达、多元暖心的乡村养老服务体系，不断提升山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媒体记者孙晶、石玉成报道。
8: 日前，2026年全国青少年

0: 模拟飞行挑战赛浙江站暨浙江省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在渝举行。从全省各市级选拔赛中脱颖而出的500名青少年参赛选手，齐聚上浦镇慈源文化小镇，在模拟飞行中展开特技竞速与解说口才的比拼。随着出席领导与嘉宾共同启动赛事，本次浙江省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正式开赛。赛事不仅为青少年搭建了交流竞技平台，更推动航空文化与地方特色文旅资源深度融合，为青少年科技体育发展注入新活力。活动现场举行了中国航协青少年航校授牌仪式，并为绍兴市赛获奖运动员颁奖，进一步激发了青少年参与航空运动的热情。运动员代表与裁判员代表依次庄重宣誓，承诺恪守规则、公平竞赛，展现良好体育风尚。据介绍，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挑战赛是教育部官方公示的中小学生全国性竞赛白名单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主办，全面覆盖小学、初中、普高、中职各学段学生。赛事聚焦航空航天知识普及、科创实践能力培养，以专业竞技平台助力青少年探索航空科技、锤炼科学探究能力、提升实践创新素养。对区域而言，更是推进青少年科技教育提质升级、完善本土科创人才培育体系、发掘新时代少年科技后备力量的重要载体。本次教育部白名单赛事落地我区，是剩余文化加科创融合发展的有力实践。千年青瓷文脉与现代航空科技交融，非遗研学与低空科普相互赋能，既是我区推进体教、文旅、科创三重融合的创新探索，也依托国家级研学基地平台，充分发挥我区青少年综合培育。
1: 挑战赛浙江站暨浙江省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现场，500名青少年参赛选手在竞技春雨活力书写属于自己的蓝天梦想。
0: 本次赛事集飞行操控、航空知识、语言表达于一体，现场氛围紧张热烈，秩序井然。在模拟飞行竞赛区，一台台专业设备整齐排列，屏幕上实时呈现出逼真的蓝天、云层与飞行航线。小选手们端坐在操控台前，神情专注，双手熟练操作摇杆，精准控制飞行姿态，时而平稳巡航，时而特技盘旋。在竞速穿越、定点起降等高难度科目中，展现出过硬的操控技巧和良好的心理素质。除了硬核的飞行技能比拼，赛事还特别设置了飞行解说环节，参赛选手围绕飞行原理、赛事科目、航空安全等内容，条理清晰、深情并茂地进行讲解，既展现出扎实的航空知识储备，也彰显出新时代青少年昂扬向上、敢于表达的精神风貌。
2: 觉得这个比赛很有意义，很有趣，在家撰写、背诵、演绎这个稿子花了4天的时间，对自己的发挥比较满意。
3: 就是主要是孩子喜欢，然后呢，我们又为了他在他喜欢的基础上，给他带他出来走一走，见见世面。其实重要的就是我们过程中享受到了，成绩也是无所谓的那种。
0: 作为引进承办这场国家级科创赛事的单位，浙江乐清堂依托自身国家级研学基地平台，探索以非遗加研学加科创的新模式，推动慈源文化小镇和越窑青瓷的创新发展，赋予本土传统文化全新活力。
4: 这是我们乐清堂，这个秉承着非遗加科创加文化叠加的一个研学的模式而引进的一个重大赛事，主要目的是为了赋能我们上虞的学子能够参与国家的这样的重大的一些比赛，也能够为我们慈源小镇带来高质量的研学项目。
0: 据悉，模拟飞行运动是一项集科技教育于一体的新兴运动，是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开展的科技赛事。目前，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挑战赛浙江站暨浙江省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已连续举办3年。浙江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小学校开展模拟飞行，让更多青少年有机会学习到这项运动的知识和技能。

0: 助力浙江低空经济发展和浙江省航空城市建设。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日前，为期五天的2026长三角大众跆拳道省级赛在盖北镇中心小学体育馆落下帷幕。来自上海、杭州、宁波、绍兴、金华、嘉兴六地的17支代表队，共331名选手齐聚一堂，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跆拳道盛宴。本次赛事设置竞技、个人品试、团体品试和击破四大项目，全方位考验选手的技术水平与综合素养。其中竞技对抗项目格外扣人心弦，选手们穿戴整齐的护具，在裁判员的指令下相互行礼后迅速进入状态，前踢、横踢、下劈、旋风踢接连不断，腿法凌厉，步伐灵活，你来我往间尽显少年英气。场边教练的呐喊声、队友的加油声此起彼伏，随着比赛深入，对决愈发白热化。有的选手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毫不气馁，最后时刻连续得分实现逆转；有的选手稳扎稳打，凭借严密的防守和精准的反击保持优势。选手们每一次腾空而起的身影，每一声发力时的呐喊，都将跆拳道运动的速度与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
1: 我们总共有331人，分别为组别为跆拳道竞技、个人品试、混品、团品，还有击破，年龄段大概从6岁到16岁这个级别。
0: 据悉，本次比赛由上虞区跆拳道协会、上虞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主办，上虞区正兴跆拳道俱乐部、盖北镇人民政府承办。赛事的成功举办，为长三角地区跆拳道爱好者搭建了高水平的交流平台，进一步推动了大众跆拳道运动在区域内的普及与发展。
1: 从2014年开始举办赛事到至今，然后主要的目的就是比如讲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然后让每位少年身上有汗，眼中有光。
0: 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2: 近日，区总工会、区委社工部联合主办“盛夏骑士派对共赴暖心时光”主题活动，为平日里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送上专属节日祝福。30名近期生日的骑士代表及其家属齐聚一堂，在清凉解压的趣味互动中，感受城市的温度与关怀。
0: 活动现场举行“小哥食堂”甄选商家联盟揭牌仪式。半山社区大通商城面向新业态劳动者推出的各类惠民福利举措，随后送清凉慰问环节有序开展。主办方为美团、淘宝闪购、山姆骑手代表送上清凉礼包，把消暑物资送到一线劳动者手中。欢乐的集体庆生仪式则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骑手代表上台分享工作心得，全体人员齐唱生日歌，共切生日蛋糕，尽情享受快乐时光。活动还同步开展微心愿征集、吃西瓜大赛、三砖一步比赛等环节，
3: 让我们许了心愿，还让玩了游戏，还有给我们吃了蛋糕。这个活动挺好的，让我们放松嘛。
0: 据悉，本次生日会是全区新就业群体新力量文化周、骑士暖心周特色活动之一，旨在让奔波一线的骑手们在繁忙工作之余放松身心，增进情谊。接下去，我区将持续整合社会资源，推出更多暖心举措，推动新就业群体更好融入城市生活，共同书写双向奔赴的温暖故事。全媒体记者潘梦毅、实习生吕元成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采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曹娥江边开露天 KTV， 这种氛围感谁懂啊？但是今天的重头戏是我们漫游娥江2周年的限定航班，江岸烟火，江上夜游。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想要的礼物，出发。
3: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哈哈计划的翠翠森林，可以看到我身后呢，碧水环绕，翠竹荡漾。
4: 对，那放眼望去，一片的绿色，特别的治愈。
3: 对，我们这边就是我们的
5: 泡溪澳水库
4: 啦。
3: 今天我们在这里走一走，逛一逛。

天 KTV， 这种氛围感谁懂啊？但是今天的重头戏是我们漫游俄江两周年的限定航班，江岸烟火，江上夜游。接下来由文文带大家一起解锁整趟

我们已经开船了，2周年的航班果然别具一格，蓝色主题的气球让人感觉更加灵动和清新了。

0: 一剑忘手，二人踏雪，雨中摇
1: 吹江风，听现场甲板音乐会，吃蛋糕，这简直就是上娱浪漫天花板。

0: 是今年周年福利直接拉满，今天我给大家捋个明白。
1: 一，7月8日到8月31日应届生双人同行仅98元。二，7月8日到8月31日老客户凭购票记录78元夜游票。
2: 航程结束了，两位下。

0: 夏天想看江景、听音乐会、逛集市的朋友们，就来我们漫游鹅江，活动持续到八月底，错过真的要等一年喽。那么我们江上见喽！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打工人小乐，我的目标是攒够150个娱乐币，去换我想要的。

天到时候。

快递员。Go！ 不就是送快递吗？我最拿手了。第一站要去消防站，走喽！哎呀。

go！ 牙哥叔叔，我来了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0: 挑战了。原来送快递不是那么的容易，好辛苦哦。50+50=100，100+10=110，今还差400。
1: 怎么会还差400？

呀？五十，五十，五十，十。

0: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哈哈计划的翠翠森林，可以看到我身后呢，碧水环绕，翠竹荡漾。
1: 对，那放眼望去，一片的绿色，特别的治愈。
0: 对，我们这边就是我们的靠溪澳水库
1: 啦。
0: 今天我们在这里走一走，逛一逛，感受我们的自然能量充电站。
2: 进去了。

0: 哎，这里正好有一个盖章点，集齐五个印章呢，就可以再来一次。让我们赶紧打一个卡。
1: 好了，盖好第一个之后，我们就去下一站。
0: 走。谢谢，你看。这边工作人员还很贴心的准备了防蚊贴跟一个丑丑的恐龙，
2: 谢谢。
0: 我觉得那么可爱，
3: 那么可爱。
0: 哎，小潘，你看这个水翠翠绿绿的，还倒映着两边竹林的影子，特别好。
2: 对，周末来这发发呆，感觉很舒服的。
0: 对，我都不想走了，吹着这个风，看着这个水，
2: 小风一吹，
0: 麻死你恨，
2: 麻死呗。
0: 你看这个光透过这个竹篱洒下来还挺有味道的，
2: 一闪一闪的感觉。嗯，对，
0: 在城市里待久了其实很需要有这样子一个可以放松的地方。
2: 这个喷雾一吹，感觉又凉爽了一度。
0: 是的，还有一种秘境寻宝的那种神秘感。
2: 对，这里没有过多的商业化改造，简简单单的反而更舒服。这边还有潜水区，供我们小朋友们在里面吸水玩耍，
0: 大朋友也可以玩。
2: 对，我们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
0: 夏天怎么能少了？

0: 玩水呢。
1: 对呀、啊，哇，你看，你一开始划起来了。
0: 哦，可以划船那边。谁说夏天就一定要在空调房里面闷着的？来到这儿呼吸新鲜空气，再吹吹小风。哇，
1: 这一阵风吹过来太舒服了。
0: 还是适当的要出一下汗的，再放空一下。
1: 重点就是放空。
0: 放空。
1: 好，发呆。假的。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假的？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警戒》。省时省力代办信用卡注销，足不出户就能办好业务。不少市民在现实中都遇到过这类贴心服务，可万万没想到，看似便民的免费代办，竟是掏空银行卡的致命陷阱。近期，我区发生多起注销信用卡反倒惨遭盗刷的案件，40余万元资金险些难以追回。一起来看一看，究竟是怎样的骗局。
1: 2026年6月的一天，百官派出所接警大厅正有序开展日常接触警工作，一阵急促的报警电话骤然响起。接警民警挂断电话后，不禁心头一紧，这已经是近半个月内派出所接到的第9起同类信用卡盗刷报警。9名报警群众遭遇近乎一模一样。
2: 近期我们百官派出所接到多起报警，均为加油站员工反映，一陌生女子到加油站推销信用卡办理，承诺信用卡办理后可免费为其注销，但办理的信用卡在没有注销的情况下，多笔资金被划走。我们怀疑该起案件是一起系列性作案。
1: 为摸清案件全貌，办案民警逐一回访这几名报警人，逐一对接事发经过，完整还原了被骗现场。
3: 他说给我们办张卡，他说业务那个他们也有那个提成的嘛，是吧？
4: 那我们那经常在这里办也熟了，那办一张办张，然后他也说3个月以后我给你来注销掉。我说那好的，反正我们在这里上班，对吧？
1: 据多名受害的加油站工作人员回忆，此前这人就多次来到这家加油站，自称是银行外包驻点工作人员，着装规整，谈吐专业，经常来站内开展所谓银行业务。站内员工早已多次见过此人，心中并未设防。再加上对方承诺3个月后会帮忙完成注销，大家便放松了警惕。本以为对方只是口头承诺，没想到约定的3个月期限一到，此人果真再次来到加油站，主动找到当初办理业务的站内工作人员，假意办理信用卡注销手续。这番操作也彻底打消了众人心里仅剩的一点疑虑。
4: 因为我们的你看加油也忙的，他给我们注销，然后他说你那个身份证这里给我一下好了，那身份证给他，反正都熟的，我们就加油了。那后来他也没注销，可能手机号码改成他的了，然后后来反正一直他在用，我这里信息也收不到，是吧？我也不知道。然后就要等到我们这边新的银行人员来那个办卡，他们好像让他给他查一下什么的，查出来他的卡在用，然后他报警了，我们才知道的呀。
1: 受害人报警后才惊觉，名下信用卡早已被对方长期私自透支使用，这笔不明消费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嫌疑人私自修改银行卡预留手机号，所有消费短信全部拦截，受害人长期无法察觉异常，直至核算账单时，受害人才清楚知晓全部涉案金额。
3: 是连连续2年嘛，到2年多了嘛，到今年为止2年半了，好像是24年2月份开始的，当时好像他们那个就是银行卡刷出是9000多。后来才打电话才知道还有个分期付款，总共3万多。
1: 民生轻财案件关乎百姓钱袋子，接到报警后，办案专班即刻全速攻坚，民警逐条固定资金流水、监控画面、操作记录等电子证据，精准摸排嫌疑人吴某出行轨迹、落脚点位。
5: 通过走访各大加油站调取监控，我们发现实施作案的是同一名女子，长期在上虞、百官、越城片区加油站摸清受害人办卡注销需求后进行搭讪行骗，作案目标明确，作案手法统一，我们当即判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系列案件。
1: 结合吴某跨区域流动作案特点，警方周密部署抓捕方案，找准时机实施布控抓捕，成功将嫌疑人吴某抓获归案。面对完整清晰的证据链，吴某如实供述了其假借代办注销信用卡之名实施诈骗、盗刷套现的全部犯罪事实。
5: 经查， 涉案女子吴某曾任银行外包工作人员，熟悉信用卡注销、刷卡全套业务流程。2024年至2025年6月，吴某身负外债，便动起了歪脑筋。他长期流窜于上虞百官、越城各大加油站，依托过往工作身份博取群众信任，假意代办注销卡片，实则获取卡片后通过 POS 机套现，或者编造注销需降低额度的谎言划转资金，将钱款用于偿还个人债务。经核查，该案涉案总金额50万余元，受害群众共计20余人。
1: 后续百官派出所持续发力追赃工作，多次约谈劝导嫌疑人吴某，讲明法律后果，督促其主动退缴涉案赃款。民警同步梳理20余名受害人涉案账目，有序核算，分批返还资金。截至目前，已成功为受害群众挽回经济损失40余万元，最大限度降低群众财产损失。
5: 很多市民觉得对方自称银行工作人员就放松警惕，随意交出银行卡、信用卡，这是极大的安全隐患。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信用卡注销、额度变更等金融业务只能通过银行线下网点、官方手机银行等正规渠道办理，绝不能将卡片、密码、验证码交给陌生人。一旦发现银行卡异常消费、资金被盗刷，请第一时间冻结账户并拨打110报警。
0: 好，感谢您收看本期上虞警戒。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

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长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长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笼，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它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都开始哼叫了，那种是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犯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惕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0: 他说其实在这我在这儿在睡觉呢，你看风吹得好大呢，在这儿睡得动都不动，跟那练功夫一样，横起跟半半身睡起。
1: 嗯，就是
0: 啊。嗯，好稳定啊。看着他出生，看着他成长，放到野外这个全部过程，你参加的话，确实是跟自己孩子一样的，慢慢学会学会很多东西，一步一步的。感到有时候怎么说呢？有时候放到外面去，有点舍不得，怕他有什么意外啊。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要把熊猫放到他自己家里面去，还是要必须要做这些工作。
2: 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正的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

0: 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这。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产替代再提速，浙江时光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突破高端光刻胶树脂关键壁
1: 垒；巨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
0: 区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
1: 区领导领办督办，区政协2届5次会议重点提案。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科创板上市公司八亿时空的全资子公司，时光半导体自落户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以来，便肩负着破解关键材料卡脖子难题的使命。而在其身后，我区正以打造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基地为目标，构建起一片滋养自主创新的丰沃土壤。在浙江时光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台台精密设备高速运转，国内首条百吨级半导体 KRF 光刻胶树脂高自动化柔性量产双产线即将进入全面投产阶段。一场围绕半导体材料国产替代的攻坚战正在这里从蓝图变为现实。
2: 我们时光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是八一时空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我们聚焦于在国产半导体材料上面去发展。那目前我们公司的主要的产品是高端的光刻胶树脂这个材料。那么当前国内的高端光刻胶树脂主要都依赖于日本、韩国的进口。我们是国内第一家具有高端光刻胶树脂国产化能量产能力的厂家。我们17建设产能，光刻胶树脂有50吨每年的一个产能。那么光敏聚酰亚胺也是50吨左右的一个年产能。我们目前的2期的项目已经开始在建设。那么2期项目呢，我们在高端光刻胶树脂这一块的产能会大幅的提升。预计会相较于1期有将近20倍的一个提升，达到800吨左右的一个年产能。那这部分产能基本上可以满足我们国产的光刻胶树脂的一个主要需求了。我们的这个高端光刻胶树脂基本上是属于打破了日本、韩国的技术垄断，国内首家能够做到的一个KIF 光刻胶树脂这样的一个水平。区里明确提出了要打造国家级的新材料产业基地，也形成了一套体系性的目标和打法，这为我们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非常良好的一个成长的土壤。我们企业也希望借助于上虞发展新材料产业基地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和良好的政策，发展为半导体新材料产业的领军企业。
0: 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7月20号上午，巨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和市委、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部署巨人大机关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相关举措。巨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赵文忠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徐志华，党组成员副主任王文松、卢良勇，副主任方静及机关全体干部参加会议。会议指出，省委15届9次全体会议是在15五开局之年奋战3季度跑好下半场的特殊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为抓好下半年及今后一个时期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明晰了实践路径。全体人大干部、各级人大代表要深刻领会全会精神，在把握精髓、对标看齐上走深走实，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主动对标省市区最新部署，吃透内涵，联系实际，全面覆盖，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会议强调，要立足人大职能优势，在服务大局、赋能发展上主动作为，要找准监督切入点、履职发力点、服务贡献点，抓实进度，紧盯重大产业项目落地、科创平台运营、产学研深度融合、低碳绿色转型等关键领域，打好视察调研、执法检查、专题审议、跟踪问效组合拳。要抓准角度，稳妥有序推进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倒排

0: 人大年度重点工作进度，系统梳理五年来履职亮点与经验，科学谋划明年及未来一段时期工作思路等。要抓出高度，迭代升级人大履职阵地与工作机制，专班化推进去人大代表联络总站提质建设，持续深化人大工作创新。要淬炼作风，严守底线，在固本肃新、实干争先上树好标杆。要以省委全会精神为引领，用好的作风来贯彻落实，牢固树立争先意识，大力弘扬六干作风，用好的精神来贯彻落实，坚持学用结合，持续建强四个机关，深化与一府一委两院常态化沟通联动，要用好的面貌来贯彻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人大干部队伍，以精准高效的履职成效助力全区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7月20号下午，区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5届九次全会和市委、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金山中主持并讲话，党组成员、非中共党员的副主席参加会议。会议指出，省委15届九次全会是在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就深入实施八八战略、系统推进创新浙江建设、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作出全面部署，主题鲜明、指向精准，为政协履职提供了方向指引和重要遵循。全区政协系统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省委、市委、区委决策部署转化为政协履职思路和实际行动。会议要求要坚持深学细悟，深刻领悟省委走前列、做示范的高标定位，抓发展、强创新的战略定力，以及务实工、求实效的鲜明导向，牢牢把握六个方面关键要求，重点围绕创新浙江建设四个把握好的实践路径，四方面全面城市的系统安排，切实把握精神实质。要坚持围绕中心，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对标对表省委全会和市委区委部署要求，围绕背景战略理念开展宣传宣讲，切实在凝聚共识上下功夫，把社会各界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创新浙江建设的目标任务上来，聚生智能等项目重点开展履职，在优化营商环境上下功夫，持续提升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要坚持党建引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深化一线履职、实干争先，持续加强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推动履职平台渠道载体优化迭代、释放效能，不断擦亮有事好商量、请你来协商品牌，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奋斗姿态，奋力推动我区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0: 为进一步推动政协重点提案办理工作，促进提案办理落实和成果转化，近日区领导深入开展领办督办区政协2届5次会议重点提案活动。区领导牵头领办100号提案，关于破解青春婚育高成本低意愿困境，激发青春之城婚育潜力的建议。委员们建议要加强婚恋观教育引导，在家庭和学校中开展婚姻观教育，帮助青年树立健康正确的婚姻观，要夯实青年发展基础，保障公平就业机会，持续推进教育减负，要优化生育服务保障，推广人性化分娩服务模式，推动相关筛查纳入免费检查项目，要健全约束激励机制，将生育友好指标纳入部门和企业考评体系，要降低婚育成本，出台针对性补贴政策，补齐公共服务短板。会议指出，要优化全周期政策支持体系，围绕婚恋、结婚、生育、养育、教育等各环节，根据社会发展新情况，及时动态调整配套政策，要切实减轻婚育家庭负担，充分发挥我

0: 区公办幼儿园数量全省领先的优势，控制收费标准，持续降低教育成本，推动托育服务向低龄延伸，缓解家长育儿压力。要聚焦青年实际需求，精准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根据新形势、新变化，创新服务供给，不断提升青年婚育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区领导牵头领办101号提案，构建产城发展新模式，加速城市更新与品质提升。委员们建议，当前我区城市发展面临老城区功能疏解与品质提升的双重课题，要从规划策略转型、老旧小区自主更新、公共空间激活等方面破题，尤其要注重立足上渝历史文脉与区位优势，在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找准城市定位，同时围绕老城换新、原拆原建、配套设施完善、闲置边角地块激活利用等议题深入探讨，提出建设性意见。会议充分肯定提案办理成效，强调城市更新事关发展大局和群众福祉，各部门要坚持规划引领、策略转型，以优城思维重塑城市发展逻辑。老城区重点向功能完善、品质提升要效益，加快出台城市更新实施细则，每年滚动实施一批标志性更新项目，要聚焦群众关切，以自主更新破解老旧小区改造难题，坚持民生与发展两本账统筹平衡，力争年内1至2个试点项目实质性开工，让原拆原建成为可复制的上渝路径。要强化系统思维和品质导向，以绣花功夫打通网络梗阻，激活闲置空间，打造好房子标杆，让城市更新既有面子更有里子。区领导牵头领办102号提案，关于加强经开区流动摊贩管理的提案。委员们结合园区实际，立足民生需求与安全管控重点深入交流，大家一致认为，经开区企业集聚，务工人员众多，流动摊贩既存在安全隐患，也适配群众日常消费需求，治理不能简单一禁了之，既要守住安全生产、市容环境底线，从严整治违规乱象，也应充分考虑群众刚需和摊贩就业需求，借鉴先进经验，通过科学规划、规范引导、智慧管控，构建安全有序、便民利民的摊贩管理新格局。会强调要坚守底线思维，零容忍治理安全隐患，联合公安拉网摸底，清退化工区、主干道等高危点位违规摊点，对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黑作坊依法整改，要秉持疏堵结合，联合规划部门远离化工区，合理规定规范经营区，限定营业时间，完善水电消防、油烟及垃圾分类设施，引导摊贩入场合规经营。要立足长效管控，运用数字化手段提升治理效能，强化综合执法、市监、公安联动，依托园区智慧平台搭建摊贩数据库，利用监控实现重点区域动态监管。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渝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连日来，我区持续晴热高温，热浪笼罩全城。面对持续不退的酷暑天气，我区广大市政养护工人坚守城市运维一线，顶着烈日高温，常态化开展城市市政养护工作，以细致的运维保障守护城市功能完好、环境整洁、运行有序。
3: 夏季高温是沥青路面修补的最佳时节。上午九点，在城区主干道养护现场，市政养护工人们不畏酷暑，分工配合，有序开展沥青。

0: 堪铺精准处置路面坑槽、裂缝、沉降等病害，地表热浪蒸腾，新铺沥青温度极高，脚下是滚烫的路面，头顶是炎炎烈日。虽还没有到最热时段，师傅们背上的汗水早已湿透工服。
1: 那暖要得么那也好，再开车噶，至少些还一些人们人啊。
2: 那你爽快是吧？你高兴是吧？
3: 一边是经受热浪炙烤的脚下考验，另一边高空作业不停，养护工人站上作业车，迎来隧道口绿植修剪的空中高温考验。知了声声，烈日直晒作业现场，工人师傅们在高空车斗中持续作业，仰头修剪上方枝叶，汗水顺着脸颊滑落，刺眼的阳光让人难以睁眼。
0: 市政养护工人范师傅告诉记者，虽然夏日高空作业困难重重，但是只要坚守岗位一天，他们就要认认真真把活干好。后面的虫子也多，嗯，对。再到夏天呢，阳光日照的也看不清楚，头顶上去嘛也看不清楚。辛苦肯定是有点辛苦，为了老百姓的那车子进出方便呢，热一点，辛苦一点。
3: 护人不惧高温，履职尽责，穿梭在城市各个角落，精细化做好各项市政养护工作。他们以汗水坚守岗位，以匠心守护城市，用平凡的奉献撑起城市的整洁畅通、安全有序，彰显了基层劳动者最美的奋斗底色。 同时，为切实保障一线工人身心健康，公司落实暖心防暑保障举措，科学推行错峰作业机制，避开正午极端高温时段，合理调控作业时长，实现安全生产科学作业。全媒体记者孙金报道。
2: 近日，绍兴大学附属医院与道胥街道中联村党建合作共建签约仪式暨大型健康惠民义诊活动在中联村文化礼堂举行，以“党建共建”为纽带，把高水平医疗服务送到乡村群众家门口。现场，绍兴大学附属医院与道胥街道中联村签署党建共建协议书。 今后，双方将落实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合作模式。医院依托专业医疗资源，向村级输出健康宣教、义诊筛查、慢病指导等服务。村里搭建基层服务阵地，配合落地各类惠民医疗项目，构建双向协作的惠民服务体系。签约仪式后，大型义诊活动正式开始，村民有序排队就诊。 专家细致开展问诊查体、测量血压血糖，解读既往检查报告。针对中老年高发的慢性病、白内障、骨关节疾病、心血管问题，给出诊疗、用药、日常养护建议。医护人员同步普及日常保健健康知识，耐心解答村民各类就医疑问。不少高龄行动不便的村民在家门口就对接上三甲医院专家，不用长途奔波就诊。 纷纷称赞这次共建义诊解决了日常就医的烦心事。道胥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街道将持续深化医村合作，定期组织专家下乡开展义诊健康讲座、筛查回访等活动，把礼堂常态化转化为乡村健康服务站点，以实打实的医疗惠民服务筑牢乡村群众的健康防线。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4: 为切实关爱新居民子女成长、破解新居民职工暑期看护难问题，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持续擦亮候鸟夏令营名声品牌。近日，2026年暑期候鸟夏令营在杭州湾未来城小学正式开营。开营仪式现场气氛热烈，主办方依次为四个班级的带队老师授予营旗，正式拉开本届夏令营的帷幕。 仪式上还专门开展暑期安全主题宣讲，围绕防溺水、校园活动安全、日常出行安全等重点内容逐一讲解，为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筑牢安全屏障。随后，各带队老师带领学生们去往教室开展课程。
5: 我没有参加过这个课程，我是听我的那个同学，他说这里夏令营很好玩，所以说我就。 很想来参加，然后今年就要爸爸妈妈报名了。
4: 据了解，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的候鸟夏令营已连续举办多年，今年规模再创新高，共吸引100多名新一年级至新六年级的新居民子女报名参加。课程设置兼顾知识性与趣味。

0: 性，在保留科学实验、体育拓展、传统剪纸等经典内容基础上，今年特别新增 AI 特色课程，进一步激发孩子们的科技兴趣与创新思维。候鸟夏令营开办至今，始终围绕新居民子女的成长需求不断优化课程与服务，是园区服务新居民群体的重要民生载体。
1: 今年暑期夏令营我们招收了119位学员，那么这个数字呢也是创了历史新高。往年我们开设都只有3个班，今年渗透一些知识拓展类的课程。
0: 从科学探索到科技启蒙，从艺术熏陶到劳动实践，多元化的课程体系不仅为小候鸟们搭建了增长见识、锻炼能力的成长平台，更让异乡的夏日充满了归属感。全媒体记者简胜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午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我之前也会两个孩子没保住，但他说这可能是我俩这辈子唯一的孩子了。我媳妇跟孩子要是没了，我也不想活了。赶紧去照顾人，等着去吧。媳妇，快点！徐总，我事儿跟你说啊，上次那事儿你考虑咋样？就是上回我跟你说咱俩结拜那事儿，我从小就特想要一弟弟。
1: 现在我爸妈都知道我想认你当弟弟，特想见你。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姐，这事儿搞这么正式吗？
3: 怎么能不正式呢？以后可就是一家人了。我爸妈还想给你找个对象安家呢。你放心，姐会对你好的。哇，这么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
0: 姐吧，我有好消息了。
2: 不是，
0: 姐，我接个电话。
2: 姐，
0: 哎哎，三叔姐。
4: 哎，没事，不影响啊。
2: 我爸。
0: 姐，
2: 没事。
0: 哎，郑博，
2: 这是什么了？
4: 哎，爸，我在交班室呢。我出去跟你说。
0: 哎，在。叔叔好，我陈雪，这是魔同事。
4: 你好，陈雪。
0: 啊，
4: 很高兴见到你。
2: 哎，爸，我。
0: 叔叔，我跟这魔同事一年多了，我看他特有眼缘，而且我俩呢都是独生子女，想结拜成干姐弟，希望得到您的支持和同意。
2: 哎，
4: 爸，你别跟他瞎胡说。
2: 我没胡说，我认真的。
0: 我爸妈可喜欢他了，还说要给他介绍对象呢，都不给我介绍。下次啊，我休假去看你啊。
5: 郑博，有你这样一个好同事、好姐姐，我就放心了。谢谢你照顾他。
2: 郑博，我先挂了啊。
0: 啊，行，爸，你再给我说来，挂。
2: 哎，我去。
0: 哎，
2: 我打呀。
0: 真的是个宝宝。
2: 郑博。
6: 你怎么想的？什么怎么想？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话，我就不打扰你了。我不是那意思。那你喜欢我？哦，找了你半天了。找我干啥呢？
2: 找你问问张博士的事儿啊，他怎么样了？他好点没？
6: 哎呀，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只不过这个事情对池哥打击挺大的。
2: 张博士要怎么办啊？
6: 可说呢。
2: 你这是什么呀？
6: 一个 APP， 但是还没有上线，在测试过程中。120遇碱分流，咱们中心做的？不是，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拿这个软件参加过创业比赛，现在想完善完善，看能不能拉拉资金。
2: 你以前怎么没跟我说过呀？
6: 哎，本来想法就不成熟嘛，不过池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挺大的，所以。 我想珍惜机会把它完善了。
2: 那你给我讲讲。
6: 你感兴趣？啊。来。你看啊，咱们国家的医疗设备和急救设备呢，其实都是一流的，且都是跟国际接轨的，只不过流程还不太完善。
7: 根据科学统计。

0: 机啊。拨打120的案例里边有11%是需要立马进行急救的，13%呢是需要住院的，只有3%是需要立刻进行手术的。但是咱急救室又不限号，接了电话就必须出车，那你说白天看不上病的，没时间挂号的，科室不接待的，那不都得打120的？那纵使咱整个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嘛，是吧？
1: 对。

0: 我跟你姐就问题，让他们先停车。
1: 不行，行，救人要紧，行，
2: 救得挺好。走，你走，
3: 救人要紧，走，快走，快点，听我的，快点，快走。
4: 行，我让担架拿出来。
2: 来来来来来来，
0: 收不好。
2: 孩子要是没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来，
5: 小胡，快叫保安！保安，
6: 冷静，冷静，你。

0: 计也不是办法，急不得用了。
1: 怎么样？情况怎么样，大夫？
2: 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吧？
3: 他虽然手上的伤口比较深，
4: 但是经过后续的康复治疗，
3: 恢复正常的生活功能，没问题。
0: 是这样啊，他原来是心外科大夫，一直想着能够重返手术台。那是这样，对他将来会不会有影响？
3: 要想重新拿起手术刀，可能有点困难。
1: 大夫，他本人知道吗？
3: 他醒来的第一句话问的就是这个，我已经把实情告诉他了。
0: 那他是怎么说的？
3: 他只说了声谢谢，其余的什么都没说。
1: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后期的复健治疗做的话，他能多大程度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3: 几率很低呀。
0: 行吧，那先这样，大夫，辛苦你了，谢谢。
3: 好的。

0: 你先冷静点。嗯。这样吧，我跟陆主任一会儿还有个会，你留在这儿陪陪他。
1: 好，好，你们先回吧，没事。

没事儿啊，小伤。没说不能完全恢复，几率再低也有可能。张晨。

0: 我的梦想，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心外科医生，因为我的妈妈是一名很厉害的心外科专家，她说过，心脏是人最脆弱的地方，也是最强壮的地方，我们要好好保护。它就像太阳一样，温暖又帮助病人。我希望能像他一样，救死扶伤，战胜病魔，成为他一样的人，就是我最大的梦想。
1: 是吗？我们小池也太厉害了。

0: 是吗？这么厉害。作文题目是什么？跟妈妈说说。
1: 作文题目是。

0: 我们这还真不习惯，毕竟在一起工作这么长时间了。
1: 哎，你不知道他咋样吗？
0: 哎，要不然赶上轮休，咱们去看看去呗。
1: 哎，我还行啊。
2: 你俩赶紧上车，别磨叽，快点。
3: 你们听说了吗？张医生在医院为了阻止一名家属自残，手受伤了。
4: 我听说了呀，这伤得还挺严重，可能再也上不了手术台了。
5: 哎，这么有天赋的医生，要是以后都拿不了手术刀了，搁谁谁不可惜啊？
6: 是啊，张驰这还一直想着要回心外科呢，这下这手。

0: 谢谢你们来看我。
1: 张博士，我们听说银手受伤回不了手术台了，所以我们这一休息就赶过来，想看看您手恢复的情况。
2: 池哥，我有个亲戚认识这方面的专家，要不我帮你问问还有没有别的招。
3: 谢谢你们，谢谢。别在咱们这关系，你还谢啥？
4: 张医生，不打扰你们吧。
3: 那个，有人来找我看诊的，要不你先回去吧。
2: 哥，你这样还看诊呢？
3: 啊。
2: 哎呦我天，那我们先走了
3: 啊。
2: 行，有空我再来看你
3: 啊。
2: 你买那大猪蹄子，你别忘吃啊，吃啥补啥。
3: 哎，不是，哎，我这东西，你要不你们拿回去点儿。
2: 不拿了，不拿了。
4: 张医生，片子我给您带过来了。
3: 哎。
4: 我这个侄子还是年纪太小了，家里不同意他做手术。您看看还有没有更保守一点的治疗方法呀？

0: 啊，太好了，太感激你了，张医生，我这一下，哎，谢谢张医生，谢谢张医生啊，
1: 不客气不客气，
0: 太感谢了啊，那你保重，您放心，下次我来看您啊。
1: 好嘞，
2: 再见。
1: 好了，
3: 再见。
2: 你这行不行啊你？门庭若市的，你在这儿，你这跑号都病房人弄成门诊了都。
1: 没有，都是那个。
2: 同事或者同学，或他怀有他们介绍来的人，让我帮着看看诊。你自己给人看病，你看你自己那手，你是不是得把自己养好，再整别人？
1: 反正这手术做不了了，我就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呗，能这样帮帮病人，我也挺开心。
2: 吃点东西啊。
4: 哎，脖子
2: 啊，有点高了哈。
1: 但是也无所谓，我可以去研究中心研究课题嘛。
2: 就是。

0: 我这两天想的挺多的，挺矛盾的。
1: 有我的个人情绪，也有作为医生的自觉。
0: 做不了手术，像这样能帮患者，我觉得挺好的，起码让我看到了希望，是吧？
2: 是的，张博士。
0: 反正事儿已经出了嘛，你就得接受，先接受再改变，对不对？

0: 你这嘚瑟什么？这手怎么了？
1: 你是不是来看患者了？你是不是？
0: 哎呀！哎呀，我这散光有点，那就重新来。行吧。
1: 你这粥是买的吧？
0: 那肯定啊。
1: 它是用剩饭做的，就是剩的干饭做的，来能吃。
0: 真的啊？
1: 对对对。
0: 又骗我。
1: 它不是，就是正常用那个。
0: 哎，我喝不出来。嗯，你再尝尝，我觉得挺新鲜的。
1: 我再尝一口。
0: 剩的？
1: 它是这。
0: 不可能。
1: 你不是给我买的吗？
0: 你喝不了。
1: 嗯。
0: 哎呀，弄点菜就行
1: 啊。对呀，这怎么也得有点咸菜。卖粥的地儿没有卖咸菜啊。
0: 没拿，人家问我要不要。
1: 就是，你真是被你爸爸照顾得太好了，这都不知道吃粥要费钱。给我拿两样。
0: 不用，我不沉，我拿得动，快点。
1: 我这是右手，我拿左手拿行不行？
0: 别老晃那个，你放好。你给我拿手机，手机给我拿。
1: 你给我牙签儿得了，你把这个给我，来来来。
0: 哎呀，那你那个别动啊，够了够了，赶紧走赶紧走，有这功夫都到了，别晃它别晃它。来给我。哎，今天说好就搁这么拿，你看你现在都到多少了？你要不要手了？
1: 高兴吗？活血化瘀，
0: 什么庸医，胡说八道！人什么时候这么说了？快点的。我本来要跟你说一个大秘密。
1: 大秘密？
0: 巨大无比，跟你有关。
1: 跟我有关？
0: 你这样，那歌舞着。
1: 哪歌舞啊？
0: 那盆里的，彩盆里的那歌舞着。
1: 我那个水母啊。啊。
0: 那哥五个是海蜇，因为你在住院，我就没敢告诉你，我怕你上火。
1: 不可能，他们怎么能？
0: 不是我跟你
1: 说，是我知道这个。
0: 你听我说啊，他们跟海蜇长得一模一样。
1: 不是他们都是水母，但是
0: 人家水母是有。
1: 那卖那个卖水母的人跟我说的呀。
0: 还博士呢，你在这让人坑得一愣一愣的。你看，你看，
1: 我当时看就觉得好看。
2: 你这水母不纯，属于水母中的海蜇。
0: 哎呀，不是这个，这是个灯笼鱼，这头上挂个灯，贼丑这个。这头上有个灯，这个。
1: 哎，你这就有点歧视了吧？
0: 我歧视谁呀？鱼啊？不是，我说是灯笼鱼。
1: 我给你看一个头上有灯、长得帅的，行吗？
0: 我看看。
1: 你想看吗？
0: 什么东西？我看看。
1: 看什么手机呀？我给你看，真的。
0: 买手办了。
1: 啊！
0: 哎呦我天！不是你这什么？你等会儿，我招，我都招。你问，这是你做手术那个吧？
1: 对呀、啊。帅不帅？
0: 哦，我看看。
1: 哎，我还有全套呢，你等一会儿。
0: 哎呦我天哪！哎呦我天，挺帅呀、啊、这个。哎，那你就这样低头看这个。
1: 我跟你说，我们做手术是这样的。这得调紧了，
0: 调紧。
1: 比如说，戴住了之后，
0: 哎呀，哦，这是那个眼镜，放大眼镜。
1: 这都是根据每个人的这个脸宽、距离

到站了。原来送快递不是那么的容易，好辛苦哦。50+50=100，100再加10=110，今还差400。

十，五十，五十，十。

0: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哈哈计划的翠翠森林，可以看到我身后呢，碧水环绕，翠竹荡漾。
1: 对，那放眼望去，一片的绿色，特别的治愈。
0: 对，我们这边就是我们的靠溪澳水库啦。今天我们在这里走一走，逛一逛，感受我们的自然能量充电站。

正好有一个盖章点，集齐5个印章呢，就可以再来一次。让我们赶紧。

0: 好了，盖好第一个之后，我们就去下一站。
1: 走。谢谢，你看，这边工作人员还很贴心的准备了防蚊贴，跟一个丑丑的恐龙。
2: 谢谢。
1: 我觉得那么可爱。
3: 那么可爱。
1: 哎，小潘，你看这个水翠翠绿绿的，还倒映着两边竹林的影子，特别好。
2: 对，周末来这发发呆，感觉很舒服的。
1: 对，我都不想走了，吹着这个风，看着这个水。
2: 小风一吹，
1: 麻死的很。
2: 麻死呗。
1: 哎，你看这个光透过这个竹篱洒下来，还挺有味道的，
2: 一闪一闪的感觉。嗯，对，
1: 在城市里待久了，其实很需要有这样子一个可以放松的地方。
2: 这个喷雾一吹，感觉又凉爽了一度。
1: 是的，还有一种秘境寻宝的那种神秘感。
2: 对，这里没有过多的商业化改造，简简单单的反而更舒服。这边还有潜水区，供我们小朋友们在里面吸水玩耍，
1: 大朋友也可以玩。
2: 对，我们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
1: 夏天怎么能少了玩水呢？
2: 对呀、啊，哇，你看，你一开始滑起来了。
1: 哦，可以划船那边。谁说夏天就一定要在空调房里面闷着的？来到这儿呼吸新鲜空气，再吹吹小风。哇，
2: 这一阵风吹过来太舒服了。
1: 还是适当的要出一下汗的，再放空一下。
2: 重点就是放空。
1: 放空。
2: 好，发呆。假的。
1: 真的假的？
2: 真的假的。
1: 真的假的？
2: 真的假的？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4: 好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竟是掏空银行卡的致命陷阱。近期，我区发生多起注销信用卡反倒惨遭盗刷的案件，40余万元资金险些难以追回。一起来看一看究竟是怎样的骗局。
1: 2026年6月的一天，百官派出所接警大厅正有序开展日常接处警工作，一阵急促的报警电话骤然响起。接警民警挂断电话后不禁心头一紧，这已经是近半个月内派出所接到的第9起同类信用卡盗刷报警，9名报警群众遭遇近乎一模一样。
2: 近期我们百官派出所接到多起报警，均为加油站员工反映一陌生女子到加油站推销信用卡办理，承诺信用卡办理后可免费为其注销，但办理的信用卡在没有注销的情况下多笔资金被划走，我们怀疑该起案件是一起系列性作案。
1: 为摸清案件全貌，办案民警逐一回访这几名报警人，逐一对接事发经过，完整还原了被骗现场。
3: 他说给我们办张卡，他说业务那个他们也有那个提成的嘛，是吧？那
4: 我们那经常在这里办也熟了，那办一张办张，然后他也说3个月以后我给你来注销掉。我说那好的，反正我们在这里上班，对吧？
1: 据多名受害的加油站工作人员回忆，此前这人就多次来到这家加油站，自称是银行外包驻点工作人员，着装规整，谈吐专业，经常来站内开展所谓银行业务。站内员工早已多次见过此人，心中并未设防，再加上对方承诺3个月后会帮忙完成注销，大家便放松了警惕。本以为对方只是口头承诺，没想到约定的3个月期限一到，此人果真再次来到加油站，主动找到当初办理业务的站内工作人员，假意办理信用卡注销手续。这番操作也彻底打消了众人心里仅剩的一点疑虑。
4: 因为我们的你看加油也忙的，他给我们注销，然后他说你那个身份证这里给我一下好了，那身份证给他，反正都熟的，我们就加油了。那后来他也没注销，可能手机号码改成他的了，然后后来反正一直他在用，我这里信息也收不到，是吧？我也不知道，然后就要等到我们这边新的银行人员来那个办卡，他们好像让他给他查一下什么的，查出来他的卡在用，然后他报警了，我们才知道的呀。
1: 受害人报警后才惊觉，名下信用卡早已被对方长期私自透支使用，这笔不明消费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嫌疑人私自修改银行卡预留手机号，所有消费短信全部拦截，受害人长期无法察觉异常，直至核算账单时，受害人才清楚知晓全部涉案金额。
4: 是连连续2年嘛，到了2年多了嘛，到今年为止2年半了，好像是24年2月份开始的。当时好像他们那个就是银行卡刷出是9000多，后来才打电话才知道还有个分期付款，总共3万多。
1: 民生轻财案件关乎百姓钱袋子，接到报警后，办案专班即刻全速攻坚，民警逐条固定资金流水、监控画面、操作记录等电子证据，精准摸排嫌疑人吴某出行轨迹、落脚点位。
5: 通过走访各大加油站调取监控，我们发现实施作案的是同一名女子，长期在上虞、百官、越城片区加油站摸清受害人办卡注销需求后进行搭讪行骗，作案目标明确，作案手法统一，我们当即判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系列案件。
1: 结合吴某跨区域流动作案特点，警方周密部署抓捕方案，找准时机实施布控抓捕，成功将嫌疑人吴某抓获归案。面对完整清晰的证据链，吴某如实供述了其假借代办注销信用卡之名实施诈骗、盗刷套现的全部犯罪事实。
5: 经查，涉案女子吴某曾任银行外包工作人员，熟悉信用卡注销、刷卡全套业务流程。2024年至2025年6月，吴某身负外债，便动起了歪脑筋， 它长期流窜于上虞百官、越城各大家。

0: 挑战，依托过往工作身份博取群众信任，假意代办注销卡片，实则获取卡片后通过 POS 机套现，或者编造注销需降低额度的谎言划转资金，将钱款用于偿还个人债务。经核查，该案涉案总金额50万余元，受害群众共计20余人。
1: 后续，百官派出所持续发力追赃工作，多次约谈劝导嫌疑人吴某，讲明法律后果，督促其主动退缴涉案赃款。民警同步梳理20余名受害人涉案账目，有序核算，分批返还资金。截至目前，已成功为受害群众挽回经济损失40余万元，最大限度降低群众财产损失。
0: 很多市民觉得对方自称银行工作人员就放松警惕，随意交出银行卡、信用卡，这是极大的安全隐患。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信用卡注销、额度变更等金融业务只能通过银行线下网点、官方手机银行等正规渠道办理，绝不能将卡片、密码、验证码交给陌生人。一旦发现银行卡异常消费、资金被盗刷，请第一时间冻结账户，并拨打110报警。
1: 好，感谢您收看本期《上语警戒》。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成河，龙头拧紧有功德。一度电，用处大，人走灯灭最有效。一张纸，维修好，双面利用都是宝。小能源，大用途，环保低碳，绿色多。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我第一次来这乐平一看呀，好多这油菜满山遍野，一眼望不到边，面积实在太大了。
1: 罗平这边的油菜花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蜜源，在一方面它是中国最早的油菜花第一个花期。
0: 我们就是夫妻两个吧，养了这两百箱蜂，我们一年四季从南到北，这是我们的第一站。对于养蜂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准花采蜜。

0: 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寒冬腊月之际，云南罗平的80万亩油菜花却已经悄然绽放，这也让追花逐蜜的养蜂人迎来了他们第一个忙碌的季节。早在一个月前，殷平伟夫妇就来到了这里。
1: 我这一次从河南来到这个地方，油菜花不开我们就来了。这个罗平的油菜花是第一个花期，这主要是繁殖蜂，最重要的是把蜂子繁壮点，多采蜂蜜。
0: 想要获得蜂蜜，就必须要先做好前期的繁蜂工作。罗平油菜花面积大，花期长，对于养蜂人而言，这里是繁育蜜蜂最天然的温床。
1: 蜜蜂吧，这一箱蜂现在这个繁殖期，油菜花看了吧，繁壮吧，一箱就是2-3万只。这个是蜂王，这个也这边就是蜂王，它在里边产卵。这中间这个种植口这就是蜜蜂的蛹，在孵化十来天就蜜蜂就在这里边出来了。看，这就是它我装满了，它吐的那个蜂蛹口了，这边这还没装满。这靠看天气吧，这有时候晴天就是一两天就满了。
0: 眼下正是这里油菜花盛开的季节，也是蜜蜂繁育和采蜜的绝佳时刻。但是殷平伟的心里并不轻松，毕竟养蜂是靠天吃。

0: 发现那这个手机有时候哎呀一直小这意思怪的。
1: 你怪他的听见有没有你是咋的天下遇见了怪他了。
2: 对我们养蜂来说，简直就是望天收，天不好，蜜蜂采不到蜜，我们就没有收入了，我们就只能望花兴叹，没办法。
3: 没有人知道糟糕的天气会持续多久。20多年前，殷平伟和妻子跟随老岳父，开始从事养蜂这个职业。
4: 我们家是3代养蜂，也就是说我从我爷爷开始，我父亲，我从事这个职业大概有60多年了。后来的时候就是我结了婚以后，我就和他商量，我们一起就养蜂，我就说钱也好赚一点。一般情况下做饭啦买菜啦基本上都是我来做，他就是管理一下蜂子，我就是后勤工作基本上都是我来做。
2: 我以前不会养蜂，我看到蜂子好怕好怕，一到蜂箱外我一看蜂子我就偷着懵了，嗡一下就懵了。后来是有时候他们家养蜂子吧，我装蜂卸蜂一来二去我就慢慢不怕了。我们一年要出来放蜂就是10来个月吧，一年换10几个地方流动养蜂。以前吧我们没有这个养蜂车的时候，我们也是人工装卸蜂子，比较累人，蜜蜂又咬人，有了这个养蜂车我们就方便多了。
3: 2个多月的付出终于到了收

0: 战术是这几天钱差不多吧，这一星期要一份就要个一份多吧。
1: 在这个南方这个繁殖缝啊，这个地方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一般两个多月。到一般到北方，10天底就换一个地方。北方的养蜂人到南方来，一般就没回家过过年。我已经10来年没到家过过春节了。
2: 每年腊月，殷平伟和妻子就要踏上追逐花期的旅程。一年中在外奔波300个日夜，辗转10000多公里。作为职业养蜂人，20多年的时间里，夫妻二人依靠这份工作，养育了一双儿女。
3: 哎哎，
4: 新年快乐！
0: 新年好！
4: 哎哎，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给我发红包！
3: 女儿是18岁，儿子12岁。嗯，有的时候吧，儿子就会说：“姐姐，你想妈妈不想？”姑娘就说：“嗯，习惯了就不想。”儿子就会说：“哎呀，你不想，我很想我咱妈。”你听了心里就是不好受。
1: 每逢过节的时候，两个人在外边习惯了，孩子们都在家，当然心里很牵挂呀。为了孩子们生活好吧，我们也没办法呀。

0: 对于逐花而居的养蜂人来说，获得蜂蜜要经过上万公里的迁徙跋涉，风雨劳顿中陪伴花开花落，收获蜜汁琼浆。天地之大，一顶帐篷维系着关于家的一切。
1: 对于养蜂人来说，哪里有花我们就去哪里，哪里有花就是养蜂人的家。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产替代再提速，浙江时光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突破高端光刻胶树脂关键壁垒；
1: 去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
0: 区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
1: 区领导领办督办，区政协2届5次会议重点提案。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科创板上市公司八亿时空的全资子公司，时光半导体自落户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以来，便肩负着破解关键材料卡脖子难题的使命。而在其身后，我区正以打造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基地为目标，构建起一片滋养自主创新的丰沃土壤。在浙江时光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台台精密设备高速运转，国内首条百吨级半导体 KRF 光刻胶树脂高自动化柔性量产双产线即将进入全面投产阶段，一场围绕半导体材料国产替代的攻坚战正在这里从蓝图变为现实。
2: 我们时光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是八一时空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我们聚焦于在国产半导体材料上面去发展。那目前我们公司的主要的产品是高端的光刻胶树脂这个材料。那么当前国内的高端光刻胶树脂主要都依赖于日本、韩国的进口。我们是国内第一家具有高端光刻胶树脂国产化能量产能力的厂家。我们一期建设产能光刻，我们目前的二期的项目已经开始在建设。那么二期项目呢，我们在高端光刻胶树脂这一块的产能会大幅的提升，预计会相较于一期有将近20倍的一个提升，达到800吨左右的一个年产能。那这部分产能基本上可以满足我们国产的光刻胶树脂的一个主要需求了。我们的这个高端光刻胶树脂基本上是属于打破了日本、韩国的技术垄断，国内首家能够做到的一个KRF 光刻胶树脂这样的一个水平。区里明确提出了要打造国家级的新材料产业基地，也形成了一套体系性的目标和打法，这为我们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非常良好的一个成长的土壤。我们企业也希望借助于上虞发展新材料产业基地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和良好的政策，发展为半导体新材料产业的领军企业。
0: 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7月20号上午，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和市委、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部署区人大机关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相关举措。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赵文忠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徐志华，党组成员副主任王文松、卢良勇，副主任方静及机关全体干部参加会议。会议指出，省委15届9次全体会议是在15五开局之年奋战3季度跑好下半场的特殊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为抓好下半年及今后一个时期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明晰了实践路径。全体人大干部、各级人大代表要深刻领会全会精神，在把握精髓、对标看齐上走深走实，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主动对标省市区最新部署，吃透内涵，联系实际，全面覆盖，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会议强调，要立足人大职能优势，在服务大局、赋能发展上主动作为，要找准监督切入点、履职发力点、服务贡献点，抓实进度，紧盯重大产业项目落地、科创平台运营、产学研深度融合、低碳绿色转型等关键领域，打好视察调研、执法检查、专题审议、跟踪问效组合拳。要抓准角度，稳妥有序推进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倒排人大年度重点工作进度，系统梳理5年来履职亮点与经验，科学谋划明年及未来一段时期工作思路等。
3: 要抓出高度，迭代升级人大履职阵地与工作机制，专班化推进去人大代表联络总站提质建设，持续深化人大工作创新。要淬炼作风，严守底线，在固本肃新、实干争先上树好标杆。要以省委全会精神为引领，用好的作风来贯彻落实，牢固树立争先意识，大力弘扬六干作风，用好的精神来贯彻落实，坚持学用结合，持续建强四个机关，深化与一府一委两院常态化沟通联动，要用好的面貌来贯彻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人大干部队伍，以精准高效的履职成效助力全区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0: 7月20号下午，区政协召开

0: 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和市委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金山中主持并讲话，党组成员、非中共党员的副主席参加会议。
1: 会议指出，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是在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就深入实施八八战略、系统推进创新浙江建设、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作出全面部署，主题鲜明、指向精准，为政协履职提供了方向指引和重要遵循。全区政协系统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省委、市委、区委决策部署转化为政协履职思路和实际行动。会议要求，要坚持深学细悟，深刻领悟省委走前列、做示范的高标定位，抓发展、强创新的战略定力，以及务实工、求实效的鲜明导向，牢牢把握六个方面关键要求，重点围绕创新浙江建设四个把握好的实践路径，四方面全面城市的系统安排，切实把握精神实质。要坚持围绕中心，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幺三二工作部署，对标对表省委全会和市委区委部署要求，围绕背景战略理念开展宣传宣讲，切实在凝聚共识上下功夫，把社会各界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创新浙江建设的目标任务上来，在助推创新上虞重点任务上下功夫，优化完善协商课题内容，紧扣创新生态、绿色转型、巨生智能等项目重点开展履职，在优化营商环境上下功夫，持续提升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要坚持党建引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深化一线履职、实干争先，持续加强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推动履职平台渠道载体优化迭代、释放效能，不断擦亮有事好商量、请你来协商品牌，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奋斗姿态，奋力推动我区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为进一步推动政协重点提案办理工作，促进提案办理落实和成果转化，近日区领导深入开展领办督办区政协二届五次会议重点提案活动。
3: 区领导牵头领办100号提案，关于破解青春婚育高成本低意愿困境，激发青春之城婚育潜力的建议。委员们建议要加强婚恋观教育引导，在家庭和学校中开展婚姻观教育，帮助青年树立健康正确的婚姻观，要夯实青年发展基础，保障公平就业机会，持续推进教育减负，要优化生育服务保障，推广人性化分娩服务模式，推动相关筛查纳入免费检查项目，要健全约束激励机制，将生育友好指标纳入部门和企业考评体系，要降低婚育成本，出台针对性补贴政策，补齐公共服务短板。会指出，要优化全周期政策支持体系，围绕婚恋、结婚、生育、养育、教育等各环节，根据社会发展新情况，及时动态调整配套政策，要切实减轻婚育家庭负担，充分发挥我区公办幼儿园数量全省领先的优势，控制收费标准，持续降低教育成本，推动托育服务向低龄延伸，缓解家长育儿压力。要聚焦青年实际需求，精准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根据新形势、新变化，创新服务供给，不断提升青年婚育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区领导牵头领办101号提案，构建产城发展新模式，加速城市更新与品质提升。委员们建议，当前我区城市发展面临老城区功能疏解与品质提升的双重课题，要从规划策略转型、老旧小区自主更新、公共空间激活等方面破题，尤其要注重立足上虞历史文脉与区位优势，在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找准城市定位，同时围绕老城换新、原拆原建、配套设施完善、闲置边角地块激活利用等议题深入探讨，提出建设性意见。

0: 会议充分肯定提案办理成效，强调城市更新事关发展大局和群众福祉，各部门要坚持规划引领、策略转型，以优城思维重塑城市发展逻辑，老城区重点向功能完善、品质提升要效益，加快出台城市更新实施细则，每年滚动实施一批标志性更新项目，要聚焦群众关切，以自主更新破解老旧小区改造难题，坚持民生与发展两本账统筹平衡，力争年内一至两个试点项目实质性开工，让原拆原建成为可复制的上语路径。要强化系统思维和品质导向，以绣花功夫打通网络梗阻，激活闲置空间，打造好房子标杆，让城市更新既有面子更有里子。区领导牵头领办102号提案，关于加强禁开区流动摊贩管理的提案。委员们结合园区实际，立足民生需求与安全管控重点深入交流，大家一致认为，禁开区企业集聚，务工人员众多，流动摊贩既存在安全隐患，也适配群众日常消费需求，治理不能简单一禁了之，既要守住安全生产、市容环境底线，从严整治违规乱象，也应充分考虑群众刚需和摊贩就业需求，借鉴先进经验，通过科学规划、规范引导、智慧管控，构建安全有序、便民利民的摊贩管理新格局。会议强调，要坚守底线思维，零容忍治理安全隐患，联合公安拉网摸底，清退化工区、主干道等高危点位违规摊点，对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黑作坊依法整改，要秉持疏堵结合，联合规划部门远离化工区，合理规定规范经营区，限定营业时间，完善水电消防、油烟及垃圾分类设施，引导摊贩入场合规经营。要立足长效管控，运用数字化手段提升治理效能，强化综合执法、市监、公安联动，依托园区智慧平台搭建摊贩数据库，利用监控实现重点区域动态监管。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少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连日来，我区持续晴热高温，热浪笼罩全城。面对持续不退的酷暑天气，我区广大市政养护工人坚守城市运维一线，顶着烈日高温，常态化开展城市市政养护工作，以细致的运维保障守护城市功能完好、环境整洁、运行有序。夏季高温是沥青路面修补的最佳时节。上午9点，在城区主干道养护现场，市政养护工人们不畏酷暑，分工配合，有序开展沥青摊铺，精准处置路面坑槽、裂缝、沉降等病害。地表热浪蒸腾，新铺沥青温度极高，脚下是滚烫的路面，头顶是炎炎烈日。虽还没有到最热时段，师傅们背上的汗水早已湿透工服。
3: 哦呀，那把个板凳子湿呗，湿呗，干了水，湿了干。那若有的们来呀，还是开车噶，就说些啊，一现在们人啊，哪里爽快是吧？你高兴是吧？
2: 一边是经受热浪炙烤的脚下考验，另一边高空作业不停，养护工人站上作业车，迎来隧道口绿植修剪的空中高温考验，知了声声，烈日直晒作业现场。工人师傅们在高空车斗中持续作业，仰头修剪上方枝叶，汗水顺着脸颊滑落，刺眼的阳光让人难以睁眼。
4: 市政养护工人范师傅告诉记者，虽然夏日高空作业困难重重，但是只要坚守岗位一天，他们就要认认真真把活干好。
5: 树面的虫子也多，对，在夏天呢，阳光直射的，也看不清楚，连上去也看不清楚，辛苦肯定是有些辛苦的。为了老百姓的呢，从车子进出方便的，热一点热一点，辛苦一点辛苦一点。应该也是我们的养护的本职工作，我们一定要做好的。
4: 酷暑守初心，实干护全城。炎炎夏日里，市政养护人不惧高温，履职尽责，穿梭在城市各个角落，精细化做好各项市政养护工作。他们以汗水坚守岗位，以匠心守护城市，用平凡的奉献撑起城市的整洁畅通、安全有序，彰显了基层劳动者最美的奋斗底色。同时，为切实保障一线工人身心健康，公司落实暖心防暑保障举措，科学推行错峰作业机制，避开正午极端高温时段，合理调控作业时长，实现安全生产、科学作业。全媒体记者孙金报道。
0: 近日，绍兴大学附属医院与道墟街道中联村党建合作共建签约仪式暨大型健康惠民义诊活动在中联村文化礼堂举行，以党建共建为纽带，把高水平医疗服务送到乡村群众家门口。
4: 现场，绍兴大学附属医院与道墟街道中联村签署党建共建协议书，今后双方将落实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合作模式。医院依托专业医疗资源，向村级输出健康宣教、义诊筛查、慢病指导等服务，村里搭建基层服务阵地，配合落地各类惠民医疗项目，构建双向协作的惠民服务体系。签约仪式后，大型义诊活动正式开始，村民有序排队就诊，专家细致开展问诊查体、测量血压血糖、解读既往检查报告，针对中老年高发的慢性病、白内障、骨关节疾病、心血管问题，给出诊疗、用药、日常养护建议。医护人员同步普及日常保健健康知识，耐心解答村民各类就医疑问。不少高龄行动不便的村民在家门口就对接上三甲医院专家，不用长途奔波就诊，纷纷称赞这次共建义诊解决了日常就医的烦心事。道墟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街道将持续深化医村合作，定期组织专家下乡开展义诊健康讲座、筛查回访等活动，把礼堂常态化转化为乡村健康服务站点，以实打实的医疗惠民服务筑牢乡村群众的健康防线。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2: 为切实关爱新居民子女成长，破解新居民职工暑期看护难问题，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持续擦亮候鸟夏令营民生品牌。近日，2026年暑期候鸟夏令营在杭州湾未来城小学正式开营。
0: 开营仪式现场气氛热烈，主办方依次为四个班级的带队老师授予营旗，正式拉开本届夏令营的帷幕。仪式上还专门开展暑期安全主题宣讲，围绕防溺水、校园活动安全、日常出行安全等重点内容逐一讲解，为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筑牢安全屏障。随后，各带队老师带领学生们去往教室开展课程。
6: 我没有参加过这个课程，我是听我的那个同学他说这里夏令营很好玩，所以说我就很想来参加，然后今年就让爸爸妈妈报名了。
0: 据了解，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的候鸟夏令营已连续举办多年，今年规模再创新高，共吸引100多名新一年级至新六年级的新居民子女报名参加。课程设置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在保留科学实验、体育拓展、传统剪纸等经典内容基础上，今年特别新增 AI 特色课程，进一步激发孩子们的科技兴趣与创新思维。候鸟夏令营开办至今，始终围绕新居民子女的成长需求不断优化课程与服务，是园区服务新居民群体的重要民生载体。
7: 今年暑期夏令营我们招收了119位学员，那么这个数字呢也是创了历史新高。往年我们开设都只有3个班，今年是开设了4个班。那么对于低年级来说，我们肯定更注重趣味性，那么高年级来说的话，更多的可能稍微给他们渗透一些知识拓展类的课程。
0: 从科学探索到科技启蒙，从艺术熏陶到劳动实践，多元化的课程体系不仅为小候鸟们搭建了增长见识、锻炼能力的成长平台，更让异乡的夏日充满了归属感。全媒体记者简胜报道。
8: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午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一出门，热浪就扑面而来。我们来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最高气温升至35.7度。预计明后天天气格局变化不大，我们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午后依然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大家要注意防范午后突如其来的雷阵雨，遇到雷雨天气时要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躲避。接下来从24号开始，副热带高压会正式掌控全局，晴热高温天气将稳稳上线，阳光会火力全开，大家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多补充水分，家里有老人小孩的更要多多关注，谨防中暑和热射病。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多云，部分有雷阵雨，后半夜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8到10级雷暴大风，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最低气温25到27度。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在27到37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中华孝德园多云转晴，26到35度。桃花源多云转晴，26到35度。富之山多云转晴，23到31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转晴，25到35度。东山湖多云转晴，26到35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转晴，26到34度。一亭二度。

0: 杨梅生态园多云转晴，26到35度。凤鸣山多云转晴，23到31度。裘皮城多云转晴，26到35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转晴，26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电视台新山都频道。
1: 山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山都名声。山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孝德乐林流动集市进乡村，我区打造全域老年便民服务新样板；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挑战赛浙江赛区选拔赛在我区开赛。慈源小镇依托国家级研学基地，助力少年逐梦飞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深化山区百村孝德乐林流动集市民生项目，常态化将一站式养老便民服务送到百余个偏远山村，全年计划开展300场巡回敬老活动，均衡城乡养老服务资源，让山区老年人在家门口尽享暖心服务。今年山区百村孝德乐林流动集市自开集以来，流动集市大巴陆续开进下馆、峰会、晨曦、丁宅、梁湖等多个镇街村居，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敬老集市收获老年群众一致好评。71岁的居民陈九海在集市里修好了电扇，完成了理发，连连称赞集市贴心实在。
3: 这种说还是让那个现在的刚方便不老老嘞，对老年人。眼睛多的也是搞的这个方便一方便，买高水油，现在政府给老百姓担心了。
2: 据了解，每场流动集市设置不少于10个功能摊位，整合医院、银行、通信、司法所、文旅等多方资源，服务内容覆盖住洁住浴、康复理疗、牙齿眼科保健、智能手机教学、法律援助、代缴代办。